用音乐描绘日出可以有几靓呢？喺尼恩嘅四台音乐会，由奥迪诺鲁带领嘅慕尼克爱乐乐团会演奏穆索斯基嘅《霍凡斯基之恋》序曲，系作曲家以优美旋律描绘莫斯科河。

音乐吸引你的是什么呢？是演奏者赏心悦目的技巧，是璀璨多变的色彩，是轻松自在的步伐，定是牵动你内心共鸣的亲密感？一时之选，由我马盈盈为你拣嚟一首接一首短曲，每首短曲都有吸引之处，值得你细心聆听。每日下午1:15，第4台为你带嚟一时之选。

0: 怀尔的七宗罪，有女高音米根尼斯联同男高音地亚，还有伦敦交响乐团和指挥迪逊汤马士一起演出。
1: We've been listening to the soprano Julia McGinnis along with other vocalists and the London Symphony Orchestra conducted by Michael Tilson Thomas with Kurt Weill's The Seven Deadly Sins.
2: Hudson基 巴洛克乐团是现时顶尖的古乐团之一，他们今年首次登上布拉格之春音乐节，联同来自布达佩斯的蒲塞尔合唱团合作，在克建宁的带领下送上两套被遗忘的捷克圣乐作品，分别是卡特列耶利的圣母取杰和里巴的圣母道歌。两套作品都在19世纪初完成，展现当时宗教音乐的不同面貌。千祈不要错过，来星期三晚上8点，4台音乐会

0: 莫扎特的 C 大调长笛及竖琴协奏曲，作品编号 K299， 有长笛演奏家雷波尔联同竖琴演奏家诺文，还有布达佩斯李斯特交响乐团一起去演出，而指挥是露娜。
1: We've been listening to Mozart's Flute and Harp Concerto in C, Kirkel 299, played by the Franz Liszt Chamber Orchestra, conducted by Janos Roller. The flute soloist was Jean-Pierre Rampal, the harp soloist was Marielle Nordmann.
2: Art Titbit,
3: 艺术焦点。
4: 欢迎收听艺术焦点的精致时刻，我是主持姚润坤。上集讲将开头那条线放稳，今日继续讲起，但退后半步，第一下爆发之前有没有真的停过呢？这首是海顿 G 大调第92交响曲经乐的第二乐章，主题很安静，重复时更弱。今日不着重惊喜本身，听上一句尚未打破之前那少少的空间。

特强之前几乎完全静止，停得干，后面第一下先至有重量。新学年第一步要清楚，旧嘅一步要先行完。而家听紧嘅系由伯恩斯坦指挥嘅维也纳爱乐乐团。

对照下而家听紧由皮诺克指挥嘅英国古乐团演奏海顿升 F 小调第45交响曲告别最后一段，声音慢慢收走，一个系静完先出声，一个系灿烂过后嘅寂静，两种都系喜嘅清理。新老师新科目之前，先将前一步收干净。下一集我哋会听点样第一次向上走去乐句嘅最高点。

0: 好，感谢收听艺术焦点的精致时刻，我是主持姚润坤。
1: 著名法国钢琴家纪弗朗再遇归来，演奏钢琴兼指挥香港管弦乐团，为乐迷送上贝多芬钢琴协奏曲全集，带来他独一无二的演绎。第二场音乐会，他以第一和第五钢琴协奏曲为这套全集画上圆满句号。四台音乐会嚟紧星期四下午3点可以重温。

嚟到香港电台第四台嘅一时之选节目啊！你好，我系马莹莹。喺下昼嘅呢个时间咧，我哋一齐欣赏好多精美嘅短曲啦。咁今日为你拣嚟嘅音乐咧，好多都系有非常动人嘅旋律噶。其中一首咧会系肖邦嘅夜曲啊。肖邦写俾钢琴嘅夜曲都有美丽嘅旋律，仲有住儒歌嘅特质啦。而我哋会听嘅 G 小调夜曲作品37第一首就有啲似悲歌嘅。陣間就有白建宇彈奏，跟住帶嚟嘅音樂就有啲憂傷嘅色彩，是烏克蘭作曲家利森高的《C 小調告別圓舞曲》作品39第一首，原本是鋼琴音樂，為你揀嚟的就是巴辛諾夫改編成的管弦樂版本，陣間交俾尼信斯指揮的維也納外國樂團演奏。至于而家咧，我哋先听下韦华帝嘅音乐啦。喺二十世纪初咧，韦华帝嘅作品复兴，不过当时嘅焦点咧系佢写俾各种乐器嘅协奏曲啊。咁后来咧，有啲学者就喺意大利都灵揾到好多韦华帝嘅声乐作品，大众咧跟住就发现，原来韦华帝嘅声乐创作系好有魅力噶。而我哋阵间会听嘅咧，系佢最为人熟悉嘅其中一套声乐作品，就系《荣耀颂》，编号 RV589。我哋听下其中一段独唱，叫做《天主》，里面有歌者同双簧管优美嘅对话，音乐亦都有西西里舞曲嘅节奏。交俾假声男高音雅诺斯基，仲有吹奏双簧管嘅拉博特，以及阿特西斯乐团。

0: 听到这个现场录音来自2022年维也纳美泉宫夏夜露天音乐会，尼信斯指挥维也纳爱乐乐团演奏乌克兰作曲家利森高的 C 小调告别圆舞曲。
1: We began with a performance of Antonio Vivaldi's Domine Deus from Gloria, RV589. The countertenor was Philippe Jaroussky, and he was accompanied by the oboist Emmanuel Laporte and the ensemble Alta Celse. After that, we had Frédéric Chopin's Nocturne in G minor, opus 37, number 1, with Kun Wu Paik on the piano. At the end of the section, we had Mykola Lysenko's Farewell Waltz in C minor, opus 39, number 1. The performance was given by the Vienna Philharmonic Orchestra, led by Andries Nelsons, the conductor.
2: 一时之选，马盈景。
0: 接下来想跟你一起听一些中国音乐，其中有一首是箫曲来的，叫做《马兰姑娘》，由卢正子作曲的，由陈宗申改编。这一首《马兰姑娘》本来是台湾花东地区的阿美族民歌，在这一首箫曲里面，这一首民歌成为了主题，接着就加以变奏。音乐里面经常用到双套音，这一点在箫曲里面就比较少见，所以演奏起来都是颇有挑战性了。阵间亦都就是由陈宗申吹奏箫，一起演奏的是演出打击乐的《萧日凡》。然后呢，有一首管弦乐曲是关峡创作的第一交响序曲。这首序曲是由关峡的歌剧《悲怆的黎明》取材写成，而入面的旋律都用过在电视剧的配乐。阵间交给李森草指挥的中国交响乐团演奏。至于现在，想先同你听一首山东传统筝曲，叫做《洪亮巧辩》。洪亮就是《西厢记》入面的角色，聪明机智，能言善辩。我们就听下山东筝派大师韩廷贵的演奏。

欢迎大家收听香港电台第四台的 Jazz Sing Up 爵士灵感、我是张景谦 Clarence， 今个礼拜继续在这里为你介绍欧洲的爵士音乐的、上两个礼拜我们去完北欧的、挪威和丹麦了，今个礼拜继续留在北欧的瑞典、瑞典也是、接近的几个国家其实都风格，咁啊瑞典系更多自己好熟悉嘅乐手喺度添，亦都好多乐手都曾经嚟过香港又演出过嘅，咁啊包括咗呢一位差唔多瑞典最出名嘅爵士乐手，佢嘅名字叫做 Nils Landgren， 咁佢系吹呢个 trombone 伸缩号嘅，咁亦都系一个好出色嘅歌手啦，咁啊佢亦都有一个好特别嘅组合叫做 Four Wheel Drive， 咁啊系由四位都是独当一面的乐手、一个 super group 咁走埋一齐嘅，咁啊 Nils Landgren 啦，加上弹琴嘅、Michael Wooney 啦，弹 bass 嘅 Lars Danielsson 同埋打鼓嘅 Wolfgang Hafner，Four Wheel Drive， 我哋听下呢个歌叫做 Polygon。

咁啊，瑞典除咗头先啱听过呢位好出色嘅朋友 News Language 之外咧，咁佢过去嗰十几年有一位人物咧，系影响咗成个欧洲或者甚至乎美国嘅爵士界嘅，就系呢位弹琴嘅朋友，叫做 Espot Swanson。咁佢带领嘅呢队乐队就叫 EST 啦，即系 Espot Swanson Trio 啦。咁啊，系真系影响咗大家对呢个爵士钢琴三重奏嘅睇法嘅，咁因为佢将好多摇滚音乐嘅节奏系加上咗喺佢个爵士嘅灵魂之内嘅，咁但系好可惜咧，当佢喺如日方中嘅时候咧，佢喺2008年嘅六月，因为一次潜水嘅意外而离开咗我哋嘅，咁自己呢个最大嘅遗憾咧就系未睇过佢哋嘅演出啦，本来一路都想我哋一定会有机会带佢嚟香港。俾大家欣赏呢一队乐队嘅，但系可惜就真系冇咗呢个机会啦。我哋今日拣咗佢2006年嘅呢张作品《Tuesday Wonderland》入边嘅主题曲《Tuesday Wonderland》。

咁跟住要落嚟介绍呢一位系低音大提琴手 Lars Danielsson， 亦都可以讲系自己最喜欢嘅一位bass 手，因为佢除咗弹奏出色之外咧，亦都系一个好好嘅作曲家啦。咁啊，佢喺呢张2004年推出嘅唱片 Libre Me， 亦都可以讲系自己头20张最喜欢嘅唱片嚟嘅。点解咧？因为佢真系好重呢个电影感啊，一听落去就好似睇戏咁嘅啲音乐。咁啊，拣咗佢第一只歌咧，就叫做 Esther，Esther 系 Lars Danielsson 个女。个名字。

啱听过系 Last Stanley 呢张好精彩嘅唱片 Libre Me 入边嘅一只歌啦，咁啊想拣多一只歌俾大家听嘅系嚟自呢张唱片，咁呢只歌咧亦都系 features Last Stanley 嘅太太，亦都系丹麦好出色嘅一位爵士女歌手啊 Cecilia Norby， 呢只歌叫做 Newborn Broken。

啱聽過嘅係呢位女歌手啊 ，Cecilia Norby， 其實即係 Lars Nilsson 嘅太太呢個歌啦。咁啊，瑞典都有好多位好出色嘅歌手嘅。咁啊，另外一位自己好喜歡嘅瑞典女歌手就係呢位 Victoria Tolstoy 啊。佢呢張唱片係好精彩嘅，因為佢就係同琴手 Jakob Karlsson 合作嘅二重奏。自己係好喜歡爵士呢一種二重奏嘅，一個鋼琴加上一把人聲。呢個歌叫做 Lesson in Love。

啱聽過佢係 Victoria Tolstoy 加上琴手 Jakub Karlsson 嘅作品啦。咁 Jakub Karlsson 亦都係自己好喜歡嘅一位琴手，咁佢自己嘅唱片亦都係非常之值得欣賞嘅。咁啊，聽下呢只啦，叫做2014年嘅作品 Shine 入邊有呢個歌係Jakub Karlsson 自己嘅作品 A Thousand Conclusions。

瑞典出色的琴手真的也有很多，除了刚才听过几位之外，也有这位 Lars Jensen， 他的 trio 也是非常出色的，他这个作品叫做 Hope。

又是时候要播最后一只歌啦。咁啊，今日系播开呢一个瑞典嘅爵士音乐啦。咁点可以少得啊？我呢一位朋友咧，咁啊，佢嚟过香港演出系超过十次噶啦，已经。咁啊，就系呢位弹吉他嘅 Ulf Wakenis。咁啊，佢2007年嘅作品。

0: 各位朋友，今晚在直播室度咧，人丁比较单薄，不过都有三位壮男。各位朋友，你哋好。上星期在节目度咧就介绍了Van Cliburn 呢一位钢琴家啦。我而家手头上咧就有一张 CD， 是两位嘅朋友，佢哋咧就喺 Facebook 度识嘅，就唔系好似好多朋友喺佢生日嘅时候都会同自己讲：哎呀，我又大咗一年，老咗一岁。
1: 每个周末晚上，钢琴家罗乃新邀请不同的音乐人分享音乐细微人生。星期六晚6点到8点，香港电台第四台枝头罗网罗乃新。
0: 所以我会邀请一些应届的毕业生上来跟大家分享一下他们这几年学习的心路历程。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七点到八点的就是古典，我林嘉琪同你分享精选的古典作品，以经典的世界名曲为你的晚上揭开序幕。就是古典 Simply Classical， 约定你。

星期四晚上八点嘅四台音乐会，柏林电台交响乐团乌鲁平与云列斯卡雅系喺2026年1月11日柏林爱乐厅录音。今场演出系钢琴家云列斯卡雅演奏拉赫曼尼诺夫钢琴协奏曲系列嘅其中一场。拉赫曼尼诺夫第一钢琴协奏曲系佢未满18岁时写成，25年后大幅修改，再到1919年先至完整喺纽约首演。我哋亦会听布鲁克纳嘅C小调第二交响曲，呢首会系演出全场嘅柏林广播交响乐团同埋佢哋嘅指挥乌留平演出。乌留平喺2017年赢过苏提国际指挥比赛。今场演出就系呢两首曾经历大幅修改嘅作品。

0: 新星事务所是为热爱古典音乐的乐迷度身订造的节目，
1: 有专业乐评人评价最新推出的录音，
0: 有台前幕后的名家分享他们的见解。
1: 节目主持王家豪会带来国际乐坛最新资讯，亦都会介绍值得留意的新一代音乐家。
2: 新星事务所
0: 逢星期六下午4点到6点，
1: 紧贴乐坛新动向。

时间嚟到5:09，欢迎你收听香港电台第四台，呢度系日落之，你好，我系戚家荣。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的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一两阵骤雨，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明早最低气温约27度，期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及炎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微风。明日渐转吹和缓东风。展望随后数日日间大致天晴及炎热，中秋节及翌日早晚部分时间多云。现时室外气温摄氏31度，相对湿度64%，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有两次带俾你嘅系古典乐坛当年今日发生过嘅事。今日日子9月21日，我哋翻到去1874年先啦。当年嘅今日，到底发生过啲乜嘢事咧？

0: L'Histoire du Soldat Suite. And that performance featured the clarinetist Dmitri Ashkenazi and the pianist Vladimir Ashkenazi. And the violinist was Alan Brind.
1: 1962年嘅今日咧，史达拉文斯基喺48年之后啊，就第一次翻到去俄国，翻到去莫斯科。我欣赏过史达拉文斯基嘅《士兵的故事》组曲，交响管演奏家迪米特里亚树坚纳西、钢琴家亚树坚纳西以及系小提琴家布兰特一齐演出过嘅。今日小时嘅节目时间嚟到呢一度先啦，一时嘅新闻报道同埋艺坛快讯之后，继续会有日落之。
2: 用音乐描绘日出可以有几靓呢？喺嚟紧嘅四台音乐会，由奥迪诺鲁带领嘅慕尼克爱乐乐团会演奏穆索斯基嘅《霍凡斯基之恋》序曲，系作曲家以优美旋律描绘莫斯科河上嘅黎明，喺充满宗教同埋政治冲突嘅歌剧中带嚟一片难得嘅宁静。音乐会同时亦会听到比赛充满普罗旺斯地区风情嘅《阿莱城姑娘》第一及第二组曲。钢琴家基加舒维利仲会加入演奏哈察都良嘅降 D 大调钢琴协奏曲，系一首充满异国色彩同埋钢琴独奏高难度技巧嘅创作。千祈唔好错过今晚8点四台音乐会。

0: 新闻之后带俾你最新一次嘅交通消息。中九龙绕道紧急维修，往油麻地方向管道内慢线封闭，经过请小心。隧道情况：东隧港岛入口管道入口车多，西隧港岛入口加诺道西天桥西行龙尾中环湾仔绕道出口大会堂，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去北角跑马地方向龙尾中环广场，告士打道西行过海及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百德新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及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管道入口，红隧九龙入口龙尾康庄道桥面，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龙尾龙翔道桥面。路面情况，港岛区皇后大道中近中环街市车多，龙尾花园道薄扶林道往中环方向近蒲飞路车多，龙尾启明寺。司徒拔道下行往皇后大道东车多，龙尾东山台。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往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慢车，龙尾果栏。太子道东往观塘方向近御港湾车多，龙尾一回居。将军澳道下行车多，龙尾康华苑。新界区大埔公路往上水近御龙山车多，龙尾沥源村。宝石湖路往文锦道方向近彩蒲苑车多，车龙过出大头岭回旋处，龙尾喺粉锦公路近北区医院。元朗公路往屯门方向近光明英来学校车多，龙尾无饭香。屯门公路往元朗近新墟慢车，龙尾近安定村。黄珠路往屯门公路方向龙尾龙日村。青衣乡事会路往长安村方向近涌尾路车多，龙尾青衣交汇处。最后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青屿干线吸水门机场、新西贡公路南围落斜去西贡、狮隧入口沙田、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下一节交通消息是七点钟新闻之后。
1: 艺坛快讯，
2: 来到9月21号，听紧是星期一的艺坛快讯。今日节目到我林嘉琪找来了评论人一起八一八。
3: 艺坛八卦阵，
2: 今日喺电话旁边我就揾嚟咗就系评论人啦，周光津博士 Oliver 咧，同我一起倾下偈嘅。Oliver 你好啊。
4: Hey, 你好 Cathy。
2: 我不知道你最近有没有留意到，就是有一个跟马术有关的制作就来到香港演出了。它的名称就叫做 Cover Luna。

0: 副題咧叫 Passion for Horses， 咁咧就係一個舞台啦、馬戲啦於一身嘅一個演出嚟嘅。唔知道你有冇留意到一個咁樣嘅製作咧？
1: 我就係知道啟德嗰邊咧有一個咁樣嘅演藝製作，但系咧我就冇機會好仔細去睇個內容。
0: 我咧就真係入咗場去睇啊，因為咧即係都係一個幾適合嘅合家歡嘅一個演出嚟噶。咁而且屋企咧入邊有啲小朋友咧對馬匹咧有非常之特別嘅愛好，咁啊就所以就入去啦。其實咧香港嘅馬術嘅呢一類嘅活動咧都有嘅，每年咧都有一啲嘅大賽啦。咁所以咧香港咧喺呢一方面咧運送馬匹嗰度咧都已經係好有經驗噶啦。咁當然每個星期咧佢都會可能喺跑馬地啦，同埋呢一個嘅沙田咧來回咁樣去運送噶。咁但喺外地去運送啲馬匹入嚟係點樣嘅咧？咁啊，觀眾喺入場嘅時間咧，都會睇到一啲嘅片段去到介紹馬仔點樣搭飛機啊，嚟到嘅時候咧，佢哋點樣去預備一個合適嘅環境俾佢哋啊，個空調啊，佢哋嘅食物啊，咁樣咧都增加咗咧觀眾去欣賞嘅價值。嗱，今次呢一個製作咧就係嚟自一個嘅德國嘅團隊啊，咁佢哋咧就將呢一個 Cover Luna 就首次嚟到香港，但係咧呢一個嘅製作其實係呢個嘅團隊嘅第22個嘅製作嚟噶啦。
1: 哇！
0: 係啊，咁我都好喜歡咧，好欣賞佢哋咧。嗱，當然咧我。對於認馬匹咧，就即係好有困難嘅。除咗我知道佢係馬之外咧，有啲咩嘅品種啊，或者佢嘅功能係乜嘢咧，我就唔及我屋企嗰啲小朋友去到認識。咁但我就好欣賞咧，就是、雖然話係德國嘅製作團隊啦，喺最後咧謝幕嘅時候咧，佢哋會嗱，平日我哋啲舞台演出有啲演員出嚟，咪鞠躬咪鞠躬咯。佢哋咧就係咧會平日呢一 part 嘅表演係邊幾隻馬仔，啲馬仔出嚟嘅時候咧，後邊咧就會鳴謝翻佢哋係嚟自邊一個國家、邊一個馬房。咁咧就會見到啊，原來咧呢一個嘅團隊咧，佢哋係集合住意大利啦、西班牙啦、同埋德國咧，佢哋嘅馬匹喺度做訓練。当然呢个剧咧系有佢嘅古仔嘅，但系我觉得个古仔系啲咩咧，都唔系咁重要。当然亦都有啲男女嘅主角啦，有啲国王啦，有一啲嘅巫师啦，有一啲嘅魔法啦，有啲坏人啦，有啲好人啦。其实故事嚟到呢一度咧，都已经够同埋明白噶啦。咁但系咧就系中间点样去穿插一啲嘅马匹喺当中咧？咁講到咧係一個即係有魔法啦，同埋有集合咗技法啦，同埋一啲雜技嘅演出咧，咁有一啲嘅畫面咧係令到人哋非常之讚歎嘅。我認知嘅馬匹咧就係好多都係好細膽嘅，即係你行雷啊、閃電啊、落雨啊，或者你喺隔離咧大聲一啲咧，嗰啲馬匹咧都係會一係奔跑啦，一係就驚叫啦。咁當然呢啲馬匹咧受過嚴格嘅訓練，嗰入場嘅時候咧，佢哋嘅負責人就話：你哋最好咧，佢哋最中意聽到咧就係大家嘅歡呼同埋尖叫聲咁樣。咁大家咧已經係雷動嘅掌聲啦。嗱，有啲咩咧？我係覺得淨覺得係嘆為觀止嘅咧。嗱，跳繩你見過啦，揈大繩見過啦。喺馬匹上面兩位嘅騎手，佢哋離遠揈大繩，不特止條大繩係。中间是火嚟嘅，咁一路揈住嘅时候咧，咁我哋观赏咧就见到好多唔同嘅 pattern。但系谂下，如果嗰只马仔见到啲火，佢真系要好有佢嘅胆量，先至可以做到呢一个嘅表演。
1: 有冇蒙眼噶？
0: 冇噶，冇蒙眼嘅，系啊。跟住咧，除咗呢个火嘅跳绳之外咧，仲有其他啲火棒啦，或者咧，好似我哋嗰阵时中世纪嗰啲打交嗰啲咧，嗰、那个勇士骑喺个马上边打交啦，咁嗰个棒嗰度咧都有一啲嘅火舌喺度啦，或者附近咧有啲好似我哋玩烟花咧嗰啲滴滴金咁样咧，咁嗰啲马匹喺隔篱咧做佢哋嘅动作咧，我系觉得哇呢、這个训练已经系好叹为观止。另外咧有一啲咧系比较特技性嘅。馬匹高速喺度跑，咁有一啲嘅騎手咧喺上面咧做好多嘅翻滾啦，由佢一邊跳去馬匹嘅左邊跳去右邊啦，或者係捐過佢嘅肚坐翻喺個馬背上面啦，或者係兩匹馬並排咁樣行高速嘅喎，咁而嗰個 rider 咧係左右腳分別踏喺個馬嘅尾龍骨上面啦。 咁嗰種嘅平衡度同埋控制嗰個馬匹嘅速度咧，亦都係令到我哋咧睇到咧個個都係哇拍曬手咁樣噶嚇，係非常之清奇。咁當然咧有啲係一啲靜止嘅部分，一個。

时间嚟到6:20，啱啱欢迎你收听香港电台第四台，继续有日落志。你好，我系戚家荣。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嘅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一两阵骤雨，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明早最低气温约27度，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及炎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微风。明日渐转吹和缓东风，展望随后数日日间大致天晴及炎热，中秋节及翌日早晚部分时间多云。天文台6:17录得气温摄氏30度，相对湿度68%。继续带俾你古典乐坛当年今日发生过嘅事。今日小时我哋翻到去1819年先啦。当年今日到底发生过啲乜嘢事咧？

0: 1819年嘅今日，七岁嘅李斯特咧就弹琴啦，俾佢爸爸嘅老板听啊，亦即系尼古拉二世艾斯塔帕西亲王。咁艾斯塔帕西亲王当然觉得佢非常之犀利啦，亦都应承咗之后咧就可以资助李斯特去到维也纳读音乐啊。我哋欣赏过系李斯特嘅 A 小调第六随想圆舞曲，钢琴家侯活弹奏光。
1: We just heard Liszt's Valse Caprice No. 6 in A minor, played by the pianist Leslie Howard

0: The conductor Pierre Boulez led the New York Philharmonic in that performance of Scriabin's Le Poème de l'Extase, Opus 54.
1: 纽约爱乐乐团在布莱兹的带领之下，送上过史嘉燕亚宾翼狂喜之师作品54当中的片段。1971年的今日，布莱兹第一次指挥纽约爱乐乐团。今日节目时间亦都来到呢一度啦，戚嘉荣听日再同你喺日落支持谱写古典日志，日落志再见啦，拜拜。

欢迎你在这个晚上收听 FM 97.6 至 98.9 香港电台第四台。你好，我是 Cathy 林嘉琪，会由现在至晚上的八点钟在这个空间那里和你分享不同类型的古典作品。开始今晚的音乐欣赏，先以巴洛克时期的作曲巨匠之一韩德尔的作品为我们揭开序幕，选来的是他的第二水上音乐组曲，有请穆迪联同柏林爱乐演出。

穆迪所带领的柏林爱乐，刚才为我们送上的有韩德尔的第二水上音乐组曲。一套巴洛克时期的组曲之后，到另外一套的组曲出现，由英国作曲家霍尔斯特为这一位知名的女子学校圣保罗所写的圣保罗组曲。今次演出的团队是布顿所带领的英国弦乐团。

霍尔斯特的《圣保罗组曲》，听过是布顿联同英国弦乐团的演奏啊。继续我们的音乐欣赏，接下来会听到由小约翰·斯特劳斯为这部著名的歌剧《蝙蝠》所写的序曲，一起听下卡拉伯所带领的维也纳爱乐乐团演奏。

0: 卡拉巴所带领的维也纳音乐乐团刚才演绎过的有小汉小特劳斯蝙蝠这部歌剧当中的序曲、
1: Simply Classical 就是古典林嘉琪
0: 元气今日的节目为你带来的

佢系钢琴家波哥利树刚才带嚟嘅有肖邦嘅 B 小调奏鸣曲当中嘅第一乐章。随住咁多优美嘅作品呢，亦都完结咗我哋今日嘅节目啦。我系林嘉琪，多谢你嘅收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啦，拜拜。

0: Art Tidbit
1: 艺术焦点，
2: 欢迎收听艺术焦点的精致时刻，我是主持姚润坤。上集讲将开头那条线放稳，今日继续讲起，但退后半步，第一下爆发之前有没有真的停过呢？这首是海顿 G 大调第92交响曲经乐的第二乐章，主题很安静，重复时更弱。今日不着重个惊喜本身，听上一句尚未打破之前那少少的空间。

特强之前几乎完全静止，停得干，后面第一下才有重量。新学年第一步要清楚，旧的一步要先行完。现在听的是由伯恩斯坦指挥的维也纳爱乐乐团。

对照下而家听紧由皮诺克指挥嘅英国管乐团演奏海顿升 F 小调第45交响曲告别最后一段，声音慢慢收走，一个系静完先出声，一个系灿烂过后嘅寂静，两种都系喜嘅清理。新老师新科目之前，先将前一步收干净。下一集我哋会听点样第一次向上走去乐句嘅最高点。

0: That was Domenico Scarlatti's Sonata in C, K487, given as an encore by Giorgi Giugashvili, a brief but dazzling showcase of Scarlatti's inventive genius and Giugashvili's ingenious interpretive skills.
1: 刚才听过基加舒维利带来过一首加奏作品，是 D 史卡拉蒂的 C 大调奏鸣曲编号 K487。你收听紧香港电台第四台，今晚欣赏紧嘅系慕尼克爱乐乐团嘅音乐会。节目嘅最后一部分咧，会听到比赛嘅阿莱城姑娘第一及第二组曲。比赛最喜爱嘅音乐形式系歌剧，不过咧佢亦都曾经接受唔同嘅委约，为其他舞台作品创作音乐。其中咧就系今晚会听到嘅阿莱城姑娘啦。剧中嘅阿莱城姑娘其实从未喺舞台上出现。佢只是存在于男主角弗雷德里的想象之中，成为佢无法摆脱的爱恋，最后更加将佢推向死亡。虽然这套戏剧当时演出失败，但是比才后来将佢四段的音乐重新编成组曲，而比才去世四年之后，佢的朋友纪罗又再编成第二组曲。两套组曲都充分展现出比才捕捉地方音乐色彩的能力。第一组曲以国王进行曲为基

开始今晚的节目啦，先送上的是一首十九世纪的诗歌啊，美神的与主更亲近啊。歌词咧系来自亚当斯嘅，咁亚当斯啦就以圣经创世纪嘅28:11-19雅各嘅梦咧作为创作嘅诗词啊。呢一首嘅作品咧好出名啊，除咗好多名人嘅追思会咧都唱呢一首诗歌。另外，铁达尼号喺下沉嘅时候咧，船上嘅乐师就系演奏呢一曲，安慰啦面对死亡嘅乘客同埋船员。的确啦，当时真系有船员啦，同埋乘客咧都唱呢一首嘅诗歌噶。我哋欣赏一下啦，桑雅指挥桑雅合唱团联同坦洲管风琴嘅何路威，送上与主更亲近。

呢一首咧就系美神嘅《与主更亲近》，由桑亚指挥桑亚合唱团连同演奏管风琴嘅何露威一齐送上。跟住咧，我哋会欣赏啲电影配乐啊，就系、是、来自艾尔云嘅《纸牌》组曲啦。呢一出啦，喺1952年嘅电影《纸牌》啊，创作啦，配乐就系艾尔云啦，故事咧就系来自班纳特啦，系1911年完成嘅同名小说，内容咧大约讲到一位年青醒目嘅文员，咁佢发现啦有好多巧妙嘅方法可以提高佢嘅社会地位啊，咁当中咧有三位嘅女性咧好能够启发佢。今日欣赏嘅组曲咧有五个乐章噶，一齐欣赏一下咧金巴指挥英国广播公司爱乐乐团嘅演出。

呢一首咧就系艾尔云嘅《纸牌组曲》，金巴领导英国广播公司爱乐乐团，连同丹皇管演奏家班贝尼一齐送上啊！跟住咧，我就拣咗巴赫嘅 D 大调第五首布兰登堡协奏曲一齐欣赏啦。巴赫咧有六首嘅布兰登堡协奏曲噶，喺1721年啦，佢咧就连埋一封非常之谦卑有得体嘅信咧，就献俾布兰登堡侯爵。六首嘅作品啦，已经成为巴赫时期嘅名曲啦。虽然啦，每首嘅时间唔系太长啊，不过今日欣赏嘅第五首咧，就系六首入面最长嘅。呢一首嘅协奏曲咧，巴赫就将古键琴咧当成好似独奏乐器一样啊。另外咧，仲有小提琴同埋长笛啊。作品咧一开始咧有个刚劲有力嘅乐段啦，小提琴同埋长笛咧都非常之突出啦。咁起初咧，古键琴咧就为呢两件乐器伴奏，然后慢慢古键琴咧就会越嚟越活跃啦。咁去到第一章嘅结尾啦，古键琴咧仲弹奏咧非常之突出嘅乐段啦。去到第二个乐章啦，大部分嘅乐段咧都系由古键琴演奏噶。而第三个乐章由三件独奏乐器一起揭开序幕啊。

巴克的 D 大调第五首布兰登堡协奏曲 BWV 1050，是由洛提领导慕尼克皇家教堂乐团一起演出。跟住嚟嘅作品就是来自16世纪英国作曲家泰利士的《禁食和哭泣》，有请维克斯领导剑桥英皇学院合唱团演出。

韦确斯指挥剑桥英皇学院合唱团送上过泰利士的《金色和哭泣》。第一小时的夜深曲呢到这里结束了，我是李德芬，一阵间还有第二小时的节目，不要走开。

0: 位朋友，今晚在直播室度咧，人丁比較單薄，不過都有三位壯男。各位朋友，你哋好。上星期在節目度咧就介紹了Van Cliburn 呢一位鋼琴家啦。我而家手頭上咧就有一張 CD， 是兩位嘅朋友，佢哋咧就喺 Facebook 度識嘅，就唔係好似好多朋友在佢生日嘅時候都會同自己講：哎呀，我又大咗一年，老咗一歲。
1: 每個週末晚上，鋼琴家羅乃新邀請不同嘅音樂人分享音樂，細味人生。星期六晚六點到八點，香港電台第四台，枝頭羅網羅乃新。
0: 所以我會邀請一些應屆嘅畢業生上嚟咧，同大家分享一下咧佢哋呢幾年學習嘅心路歷程。

音乐吸引你的是什么呢？是演奏者赏心悦目的技巧，是璀璨多变的色彩，是轻松自在的步伐，定是牵动你内心共鸣的亲密感？一时之选，由我马盈盈为你拣嚟一首接一首短曲，每首短曲都有吸引之处，值得你细心聆听。每日下午1:15，第4台为你带嚟一时之选。

呢位生于1957年嘅拉脱维亚作曲家马斯卡特斯咧，喺1996年啦就成为拉脱维亚国家歌剧院嘅艺术总监啊。咁佢呢一首嘅探歌啦，就系名作嚟噶。曾经在2003年赢得国际作曲大赛的第三奖。我们欣赏一下尼信斯指挥维也纳爱乐乐团的演出。

尼信斯指挥维也纳爱乐乐团送上过马斯卡特斯的探歌，跟住咧，我哋会欣赏西贝流士的小提琴协奏曲作品47啦。呢一首作品啊，系作曲家嘅唯一一首小提琴协奏曲嚟噶。咁喺1902年啦，佢就喺柏林遇到咧赫尔辛基嘅乐团前团长布默斯特啊。咁啊，答应佢咧写一首协奏曲。不过咧，呢一位嘅小提琴家就去唔到芬兰。于是作曲家咧就邀请咧赫尔辛基音乐学院嘅教授诺哥扎克咧担任独奏。不过咧呢一首嘅作品，唔少嘅乐段其实咧都系为到咧布默斯特而写嘅。咁呢位演奏家咧诺哥扎克咧都应付唔到，结果首演啦就一塌糊涂啦，劣评如潮啊。於是咧，西贝流士就将乐曲咧全面咁样去修改一下，呢一首啦已经成为小提琴协奏曲嘅名曲啦。今日欣赏嘅咧就系第一个乐章啊，音乐啦，先由独奏小提琴啦奏出苍凉同冰冷嘅主题，乐团咧就将音乐推向高潮啊。

小泽正义指挥波士顿交响乐团，联同小提琴家梅洛娃一起演绎过西贝流士的小提琴协奏曲作品47的第一个乐章。跟住落嚟，我拣咗海顿的第46首交响曲一齐欣赏啦。呢首作品咧系1772年完成啊，有四个乐章噶。第一个乐章咧以奏鸣曲式创作，第二个乐章咧弦乐咧相对嘅比重咧就比较大啦。第三个乐章系小步舞曲与三重奏，而最后一个乐章咧有好多突然嘅停止啊，都几有新鲜感噶。咁我哋咧欣赏一下班纳克指挥英国古乐团嘅演出。

啱啱听到嘅系布鲁克嘅作品啊，系佢嘅八首小品编号83当中嘅选段，由中提琴家金井信子、单簧管演奏家轻尔顿同埋钢琴家域玉斯合奏噶。呢度系香港电台第四台嘅长夜细听，我系马莹莹。之前我哋仲欣赏到英皇合唱团演唱雷格嘅夜之歌，亦都听到查可夫斯基嘅忧伤小夜曲啊。拉奏小提琴嘅系古美奥，演出嘅仲有格伦兹指挥嘅新爱乐乐团。阵间咧会带俾你一啲中国作品嘅，其中有金湘嘅《沙漠即景组曲》当中嘅一段《莫舟》，由钢琴家包伟桥弹奏。最后咧就有舒伯特嘅《未完成交响曲》里面第一乐章，系由阿奴国带领柏林爱乐乐团演奏噶。不过而家我哋先听下黄月月创作嘅《台湾最美的风景》，会带嚟第一乐章《老街三峡》。交给顾宝文指挥的台湾爱乐民族管弦乐团。

啱啱听到的 D 大调协奏曲是出自韦华帝的协奏曲集《和谐的灵感》，是当中的第九首。当中有普杰拉奏巴洛克小提琴，他同时也是领导布雷肯巴洛克乐团一起演出的。这里是香港电台第四台的长夜细听，我是马莹莹。在这个钟头节目开始的时候，我们欣赏到李斯特的巴格尼尼大练习曲第三首，别号叫做《钟》，由钢琴家史兰钱斯卡弹奏。另外亦都听到法连克的 C 小调六重奏编号40，其中的第一乐章快板，由管乐组合法国之风联同钢琴家李沙树一起演奏的。阵间我哋会听下一首写俾两把大提琴嘅组曲啊，系奥芬巴克嘅作品，编号54，第一首，由比杜斯同埋比卡勒合奏。不过而家咧，我哋先听下另一个嘅组合啦，就系拉伯克姊妹二重奏啊，带嚟艾尔班尼斯嘅帕凡舞曲随想曲作品12。

啱啱听到呢一首 D 小调三重奏鸣曲编号 BWV 527，系巴赫嘅作品啊。拉奏小提琴嘅系伊莎贝尔浮士德，吹奏双簧管嘅系洛欢娜，演出嘅咧仲有柏林管乐学院乐团嘅成员啊。呢度系香港电台第四台嘅长夜细听，我系马贤影。之前咧，我哋仲听过布拉姆斯嘅三首四重唱编号64，其中嘅第二首《夜晚》，系由拉脱维亚电台合唱团喺斯德华斯克拉华嘅指挥之下演唱嘅，弹奏钢琴嘅系戴斯克拉华。之后咧，亦都欣赏到舒伯特嘅降 B 大调钢琴奏鸣曲编号 D960里面第二个乐章，演出嘅就系冼米文。咁阵间咧，我哋会听下皮亚苏拉嘅 D 调的米隆加舞曲啊，会由小提琴家基里玛、钢琴家萨哈诺夫同埋低音大提琴家宝树合奏噶。最后咧，会有一首中国弹拨乐器嘅作品，系刘志谦嘅《透视》，当中有个中阮独奏嘅部分，由张雁伦弹奏嘅。一齐演出嘅咧，仲有刘志谦亲自指挥嘅台北柳琴室内乐团。至于而家咧，我哋先听下德布西嘅钢琴音乐啊，出自佢嘅前奏曲集第二册啊，就系《石南重生的荒地》以及《古怪的拉威奴将军》。交给鲁比莫夫弹奏。

刚刚我们听过的是韦华帝的音乐，是他的协奏曲集《和谐的灵感》里面的 A 小调第八首。担任小提琴独奏的是比安迪和卡萨萨，演出的还有欧洲加兰古乐团。你好，我是马莹莹，你收听的是香港电台第四台的《长夜细听》。之前我们亦都欣赏到英皇合唱团演唱的传统歌曲，叫做《斯卡布罗集市》，一起演出的还有吉他演奏家巴鲁高。之后亦都听到莫扎特的 G 大调行板与变奏曲，编号 K501， 作品是写给钢琴四手联弹的，演出的

就是裸提和梅斯亚。阵间会带给你一套舒曼的音乐，叫做《引子与热情的快板》编号92，是由钢琴家李谢之基联同帕巴奴指挥的罗马圣西西利亚音乐学院乐团一起演出的。不过现在我们先听一下一个长笛的合奏，作品就是舒尼格的古风组曲，选来这个是华利拉斯改编的版本，交给吹笛人室内乐团。

啱啱咧，我哋听到萨克管演奏家迪兰高吹奏舒密兹嘅作品，叫做《传奇》，编号66。一齐演出嘅仲有水蓝指挥嘅新加坡交响乐团。呢度系香港电台第四台嘅长夜细听，我系马莹莹。之前咧，我哋亦都欣赏到钢琴家基利斯弹奏格里格嘅两首抒情小品。夜曲和鞋約曲，亦都听到佛瑞的C小调第二钢琴五重奏作品115里面第三个乐章，是由钢琴家利沙树联同伊本尼四重奏演出的。阵间我们会听到一首钢琴作品的，是陈培芬的《思春》，会由萧逸庆弹奏，最后呢就有佩里西斯的《友人相聚》，会由小提琴家基利玛联同波罗的海基利玛室乐团一起演奏。不过现在呢先带给你一首中国乐曲，叫做《小凉州》，交给曾演奏家苏孝曾。

莫扎特的降 B 大调第27钢琴协奏曲编号 K595， 我们刚刚听到的是里面第一个乐章，担任独奏的是基辛，他亦都是领导波罗的海基里马室乐团一起演出的。你好，我是马莹莹，你收听的是香港电台第四台的长夜细听。之前呢，我们还听到贝多芬的 C 大调回旋曲作品51第一首，是由包提琴用到古钢琴弹奏。之后呢，亦都有萨拉沙蒂的安达鲁西亚浪漫曲，演出者是小提琴家金宝利，还有钢琴家伊布迪。之后呢，亦都听到约瑟夫斯特劳斯的拉克森堡波尔卡作品60，由帕列特指挥维也纳爱乐乐团演奏。阵间呢，我哋会听下莫克拉奏巴克的 G 大调第一大提琴组曲的。不过而家呢，先送上舒伯特的歌曲，叫做盖尼梅德，编号 D544， 交给男高音博斯列兹，还有钢琴家特力克。

0: Arts Tidbits
1: 藝術焦點。
2: 而家听紧嘅系由杜焕古诗演绎嘅经典龙舟《武重祭陵》。龙舟系广东嘅本土说唱艺术，源于端午龙舟民族歌谣。唱者心口自挂住一个小锣同小鼓，自敲自唱，无需伴奏，唱腔雄浑朴实，节奏硬朗明快，系旧时香港街头茶楼最接地气、最普及嘅基层大众娱乐。
3: 都系把哥哥挂念啊！我自从去后啊，在我都系不宁。
2: 相较南音嘅典雅婉转，板烂嘅市井诙谐，龙舟嘅风格咧更加咧系原始直白。专为喧闹的街头环境而生，昔日不少广东艺人来到香港谋生，驻场香港茶楼献艺，一时风行市面。其后随着时代变迁，街头说唱行业声微，这门古朴的曲艺逐渐亦都淡出大众视野，成为被遗忘的本土乐音。这里是香港电台第四台的艺术焦点，我是陈子俊。
3: 咁翻呢个英雄嘅，想到坐嚟当啊，想到坐嚟当啊，如果报仇泄恨啊，我就有计安呢场。你估武松报仇系立成点啊样呢？究竟佢如何惊动嘅街坊？哎呀，精神又欠缺，难再夜唱难。再嚟唱，请君我也见谅。啊，所谓故事呢，唱来太过啊系长。
4: 爵士大乐队，蓝调。Bossa Nova。不论是哪一款的爵士音乐，逢星期日早上七点和星期一下午两点钟的 Jazzing Up 爵士灵感，都有你喜欢的爵士音乐选择。